0: 果公布，应征女青年可以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初选结果。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体育方面，2026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河南赛区在郑州二七广场正式启动。这项全国性的公益足球赛事落地河南，将推动基层社区足球进一步普及发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杰伦用这一首告白气球哈，把最甜的恋爱直接送到我们的耳边，哎，气球升空，爱意蔓延，满是甜蜜的气息，一直到今天它依旧是很多人告白的时候首选的一首背景音乐。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

时间人潮熙攘，那很多人都是匆匆的过客，但是有一个人一直在你身边，也是一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了，这就是左安西西组合的你一直在啊。说到一直在呢，那我们早安八八一 UP 商城我们的福利啊，这周也是一直在的。那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继续为大家转起来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最上面啊，就是我们的大转盘活动了，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奖品也特别丰富啊，比如说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品牌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啊，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转盘的界面，然后直接参与就行了。当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主推的好物啊，这就是林清轩品牌的 4.0 版本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个精华油核心成分是专属的精华萃啊，能够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嫩，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那今天的价格也特别的给力啊，日常一瓶售价是499，两瓶就是998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两瓶只要299，要知道两瓶原价是998，并且在直播期间下单呢，那再送你啊林清轩家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也是大容量装，福利还没有结束。这次呢，我们还特别给前100名下单的朋友申请到了一个多肽面霜，也是直接送的啊，也就是说299块钱你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60毫升烹坛微珠精华水，然后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给你升级为礼盒包装，送礼啊自用啊都非常合适啊。要知道平时佩奇这一套得上千块啊，今天直接299就可以带回家了。那现在下单七夕送礼刚好也来得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张震岳。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起来了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与，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等着大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在旅途当中总有一些微小的行迹啊，比如说擦肩而过的人，或者是一闪而过的故事。当然在我们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也有大大小小的行迹拼凑成我们完整的一生。以上我们听到的小行迹，便是在9月12、13号啊，将会在北京鸟巢开唱的赵雷。8:25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福利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啊，依然为大家准备好。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转盘的抽奖的界面了啊。那我们的抽奖呢是免费参与的，100%中奖，并且没有空奖啊，奖品给你准备的也非常丰富啊，比如说有

候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像品牌的丝巾啊，雅诗兰黛家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超多礼品等你来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啊赚起来了。当然也要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阿姆昌城的主推好物，就是林清轩家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是50毫升装啊。林清轩也是咱们国货的口碑品牌了，品质有保障，这一次七夕的专属机制价格非常的给力。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一瓶这样的精华油呢要卖到499，两瓶就是998。今天咱们阿姆昌城七夕专属福利啊，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你没有听错啊，而且两大瓶都是50毫升大容量啊，送的不是小样，到手只需要多少呢？29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原价是998。那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有前100位下单还有一瓶多肽面霜要直接送给你，也就是说299到手这么多啊，两瓶精华油，一瓶这个烹坛微珠精华水，还有一份多肽面霜啊，这加起来一套要上千元了，今天直接299带回家，还是礼盒包装。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现在当天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5: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16: 早安。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满心喜欢你，却始终不敢把这句话亲口告诉你，这就是门门的不敢。说到不敢啊，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爱车故障灯亮了，然后去修理厂一问，哎，报价动辄上千元，都不敢去 4S 店啊。那爱车如果油耗最近越来越高，油门呢越踩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了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的这一首歌，叫做《爱情讯息》。

好的，时间到了8:42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依旧在魅力881。接下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次呢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歌神 Jacky 张学友，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啊，叫做白自在。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取自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一个人物啊，白自在呢代表着潇洒坦荡，活得随心自在。其实啊，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追求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啊，而是求得一份内心的自在啊，活得坦荡洒脱，你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2014年张学友相对来讲啊比较冷门的一首歌《白自在》。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的确，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我们要学会和生活和解，不去追求所谓轰轰烈烈的圆满啊，接纳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周深的小美满。时间到了8:51了，再来听到的是尚雯婕的歌《小快乐》。

好的，尚文杰这时候带着 Bossa Nova 味道的小快乐，也要结束今天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在路上听歌的时间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4年窦唯的《开心电话》。这首歌充满着上世纪90年代独特的浪漫气息啊，在那个通讯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一通电话就可以带给人满心的雀跃，一同感受一下《开心电话》。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最新外贸成绩单出炉，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提醒：2026年度省级农业农村和工业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开始申报。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联合泰国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杀大案，打掉多处境外犯罪窝点，有力维护我国群众的财产安全。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出中长期部署安排。娱乐消息，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破4亿元。体育方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门票正式对外开售，省运会各项赛事筹备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0: 张学友带来的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一首非常温暖浪漫的都市情歌啊，也在这个周六的早间来送给各位。时间来到了9:06，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我是李江。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歌啊，也是聚焦到平凡的生活的日常，唱出了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爱对方一点啊。当然今天是周六啊，希望各位一睁眼都能够更爱自己多一些。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气特别的好啊，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河南省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看看到底怎么样呢。今天中西部北部啊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那当前呢已经进入了末伏，所以就意味着说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啊已经开始进入了尾声。但是对于河南来说，近期的暑热并不突出啊，最高气温都是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23到30度，所以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出游的周末。今天我们全新一期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新一期的已经正式开班了啊！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他们在群里发的那个视频，很多的小特种兵们然后坐上了这个大巴车奔赴到了我们的营地的现场。那到了营地之后呢，还有这个装甲车很有仪式感的去迎接他们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所以呢趁着暑期快结束之前啊，还没有给孩子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还有想要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夏令营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不仅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好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最重要的是呢，他在海陆空的三条线路当中啊，还能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好玩的项目，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我刚才看到啊，就在大巴车上，这个教官在给孩子们来讲，就是讲我们这个夏令营期间有什么好玩的时候录的那个视频，孩子们那个脸上啊，这个笑容就是一直绷不住的那种，特别开心啊。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然后海军呢可以登上军舰去感受一下强海的桨板冲浪，还有高空的激将打靶，从30米的高空啊直落下来然后去打靶，还有特色的爆瓶机、火箭筒的发射，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带孩子们一起去玩这个密室探险啊，让他们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看看他们能不能发现，也是特别有意思。包括还有赶海、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因为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让孩子有一个轻松愉快记忆深刻的暑假的话，这会儿就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那每次到周六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开启了我们线上的点歌的环节，那如果有想点歌的好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来你想听到哪首歌，然后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哎，推荐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李江。这会儿先来听到这首歌，喜欢你没道理。
1: 一颗真心假就

0: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emo，
0: 主打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

下周就是七夕情人节了，你想好为他准备什么礼物了吗？护肤品绝对是优选。我们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热销好物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林清轩的国货口碑品牌，品质相当有保障。那这次七夕专属机制啊，价值感很高，买给媳妇儿、朋友、爱人或者宠爱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款精华油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连续多

来，重点说一说价格。清轩山茶花精华油是常年销量上榜的一款护肤品啊。日常一瓶售价499元，买两瓶的话就要998元。那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那到手仅需要299元。另外呢，在节目时段下单的话，给大家再加赠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结束啊！就是这次咱们给大家还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的，也是给大家直接送了。也就是说，299元你拿到手的是2瓶50毫升的茶花精华油，1瓶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整套啊，一整套到手是299元，全套还给大家升级到了礼盒包装，送礼物让你大方又合适啊！你想想，平时佩奇这一套都要上千元啊，今天是直接299元全部带回家，还犹豫什么呢？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呢，商城内啊还有新款的 Gucci。竹韵淡香水也是礼袋装的，现在只要298块钱，你也可以回复秒杀去选择一下你喜欢的礼物。重要的事情这会儿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去试试你的手气怎么样，有什么礼物呢？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啊。最关键的是没有空奖，很多礼品就等你来赚了。进到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活动啊，就不管你买不买东西，你回复个秒杀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最上方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宠粉大转盘了，100%中奖，没有空奖。所以大家一起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进入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吧。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北京时间的9:30，欢迎您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今天也是我们周六版的特别节目啊，就是每到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点歌的。想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哈。那此刻呢，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歌，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就可以来找到我了。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蔷薇花开这位朋友啊，他说要点一首篇章送给我亲爱的亨瑞和杰瑞，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天天开心啊。我们刚才搜索了一下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这首篇章，来送给我们这位朋友。

我们听到张韶涵和王赫也带来的这首歌啊，叫做《篇章》。那么这首歌也是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的时候推出的一首官方的主题曲啊。听到的很多张韶涵的歌曲其实都是蛮正能量的啊，这依然是一首很励志治愈的歌曲。在人生当中难免会遭遇到很多的风雨、迷茫和低谷，受过伤、淋过雨，依旧不要熄灭心中的光芒。就像这首歌唱到的，磨难不会把人打倒，苦难之中也能生长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怎么样，听完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周六突然也让自己正能量满满了呢？不过到了周末了哈，先不用这么正能量，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摆烂一下，然后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后听听我们的好音乐，也可以趁着蓝天白云啊，天气这么好的时候出去逛一逛。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想听到哪首歌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来留言来告诉我。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有请出的是胡夏，爱都是对的。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这是林俊杰的爱，这首歌叫《修炼爱情》，那这也是林俊杰少年时期的一段尘封16年的亲身往事而改编的一首歌曲。那当时呢，林俊杰只有16岁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孩子向他告白啊，林俊杰没有接受那一段恋爱的关系，但是二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后来这位女生呢还帮忙牵线，让林俊杰认识了自己的一个初恋的一个朋友。但是呢后来啊，这个女生在有一次的空难当中遭遇了这个事故啊，所以事后呢这个女生的随身遗物里一直藏着一张林俊杰的照片。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死别离和巨大的遗憾、愧疚和怀念，让年少的林俊杰当时无法面对这件事呢，他也几乎从不对外提起。直到2013年的时候呢，林俊杰出道10周年的时候，制作了一张专辑叫《因你而在》，他就把这段真实的故事、心底的故事写在了这首歌当中，就叫《修炼爱情》。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蛮伤感的歌曲啊。时间来到了9:52，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啊，我是李江。各位好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此刻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歌聊天和互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就可以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杨千嬅在2007年的歌曲啊，这首歌叫《人情世故》。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唤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医疗器械巨头迈瑞医疗已于7月27号在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落地郑州航空港。继续关注国内方面，我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发布清晰建设路线图，将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交通运输部部署暑期道路客运安全专项检查，严查客运车辆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暑期出行安全。WTT 瑞典大满贯，国乒男双、女双三对组合全部止步八强，创下近期双打最差战绩。密集赛程下的体能透支与配合生疏成为致命伤。娱乐消息，张靓颖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晚将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为河南歌迷带来多首经典曲目演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魅力变奏曲，时间是10: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魅力881。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曾经在内地有一部爆火的电视剧啊，叫做《奋斗》，那其中的女主角叫做米莱啊，在酒吧特别演唱的这首歌、啊，也是让随着《奋斗》的热播，这首歌一夜啊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的金曲。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点播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也是2015年的一首歌曲了，共同分享。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吹。很动感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大风吹》啊。提到许慧欣啊，她之前有个标签叫做气质白雪公主，她的代表作呢叫做《孤单芭蕾》。对，那首歌其实跟这首歌的风格也还是蛮像的。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出了一张自己的专辑叫做《幸福》。当时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她就想打破一下自己单一的之前的那种柔美的形象，所以整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飒爽动感的风格的歌，就比如说《孤单芭蕾》，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大风吹》。这《大风吹》也很有意思，歌曲的名字呢是取材自童年的有一个游戏啊，叫做《大风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然后也是写的女孩子，然后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在人海里寻寻觅觅去寻找真命天子的当时的一种迷茫的心态，这样的一首歌。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变奏曲，我是主持人李江。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点歌，分享你的好心情。继续有请出的是严仁中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十号》。

0: 叫。
1: 下周就是七夕情人节了，你想好为他准备什么礼物了吗？护肤品绝对是优选。我们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热销好物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林清轩的国货口碑品牌，品质相当有保障。那这次七夕专属机制啊，价值感很高，买给媳妇儿、朋友、爱人或者宠爱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款精华油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连续多年稳居品类榜首。核心成分呢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搭配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那么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一件隐形的护甲。尤其是在夏末初秋的时节，皮肤很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啊，你都可以试试用这款精油去改善那种你皮肤的情况。干皮柔润保湿，混皮细腻嫩滑。你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重点说一说价格。清轩山茶花精华油是常年销量上榜的一款护肤品啊，日常一瓶售价499元，买两瓶的话就要998元。那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那到手仅需要299元。另外呢，在节目时段下单的话，给大家再加赠99元的林清轩烹檀飞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结束啊，就是这次咱们给大家还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的，也是给大家直接送了。也就是说299元你拿到手的是2瓶50毫升的茶花精华油，1瓶60毫升的烹檀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整套啊，一整套到手是299元，全套还给大家升级到了礼盒包装，送礼物让你大方又合适啊！你想想，平时佩奇这一套都要1000元啊，今天是直接299元全部带回家，还犹豫什么呢？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呢，商城内啊还有新款的 Gucci。竹韵淡香水也是礼袋装的，现在只要298块钱，你也可以回复秒杀去选择一下你喜欢的礼物。重要的事情这会儿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去试试你的手气怎么样，有什么礼物呢？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啊。最关键的是没有空奖，很多礼品就等你来赚了。进到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活动啊，就不管你买不买东西，你回复个秒杀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最上方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宠粉大转盘了，100%中奖，没有空奖。所以大家一起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进入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吧。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提到方大同啊，是一位特别有才的音乐制作人，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不幸啊，但是他的那些歌曲呢却依然是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他之前写过很多很好听的歌曲，但是他自己唱的却很少，一直在坚持着做幕后的音乐人。那这首英文歌曲虽然是他翻唱的，但是也成为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把这首英文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爱，来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也谢谢各位的好朋友一直对河南音乐广播的大力支持。时间来到了10:35，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我们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也是天天都在锁定我们节目的一位的哥，来点播的这首歌啊，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的一首老歌了。真的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啊，也是天天在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国内新闻一起来了解。近日国内多地陆续启动秋季粮油收储准备工作，稳定粮食市场，保障种粮农户的收益。全国多地开展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传行动，通过社区宣讲巡查值守筑牢青少年暑期的安全防线。白海豚过程总结最新发布，白海豚是登陆我国最远的台风，深入内陆影响严重。北京部分区域九月份将试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娱乐消息，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已经获批，将于10月17、18号两天登陆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也定档于9月26号，众多歌迷期待重温一首首华语经典金曲。体育消息，由董路带领的中国足球小将0910队1-1战平巴塞罗那 U18 梯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你让我有感觉》。那今天的感觉是什么呢？今天的感觉呢，就是阳光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可是呢，虽然雨水呢已经是停了，但是呢，分散性的阵雨呢依然还没有走远。在今天魅力快乐颂的节目一开始呢，子恒和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晴天的天气。那明天的话呢，我省北部和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晴天。到了星期一，也就是17号，我省的北中部和西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到夜里的话将会变成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周末的听歌好时光，也欢迎朋友们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下周啊，我们将会迎来七夕节。哎呀，这个节日一听真的就是非常的浪漫啊，所以我们也提前在这儿给您说一下，七夕节您得准备一份小礼物啊，增加一下咱们节日的这种仪式感。其实呢，在准备礼物的过程当中，给您说一下，这个护肤品啊是礼物当中的首选，也是优选。那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个规格呢是50毫升啊，很大一瓶，很好用。那么林清轩呢是咱们的国货品牌，口碑也非常好，品质当然也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次七夕呢也是专属的机制，它的价值感很高，买来送给媳妇儿啊，送给朋友，送给爱人，或者咱们自己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链接。这款精华油呢，它的核心成分是清轩萃，那么采用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那么用过以后的效果什么呢？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而且呢干燥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它用的时候呢也很好用啊，一搓然后呢一往脸上一抹，这个干皮柔润保湿，混皮细腻嫩滑，感觉非常好。同时呢，现在您关注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价格也很优惠，原价日常售价一瓶499，两瓶就要998，今天咱们直接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啊，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299，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同时还没有结束，在直播时间段您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是不是很划算了？还没结束，同时呢咱们再送您多肽面霜15毫升，等于是今天29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加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物，大方合适。所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带走这一整套吧。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三零八次列车
0: 列车郑州东站。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叫做《爱人的世界太奇怪》，那么这也是现在年轻人们非常流行的一种把人的性格分类的一种测法，就是你到底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呢？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那么这首歌曲就非常适合你了，《爱人的世界》所以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把时间带到11:25，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很多朋友周末也想出门去走一走，逛一逛，来个短途的自驾游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那要提醒一下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要特别关注一下您的爱车的车况现在怎么样。您看燃油车呢，它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呢会感觉到这个车子啊动力不足等情况，而且也老盯着这个油价涨还是跌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心理压力就非常大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想平常就把这个油耗给省下来，也想让爱车开起来更加的有动力，像新车一般的感受，那给您提个醒儿，您的爱车啊要定期的去清一清积碳。怎么来清积碳呢？我们非常欢迎朋友们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么万能通啊这个产品，我们是有10万左右的车主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那么在您使用我们的产品过程当中，它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清除积碳、恢复动力、降低油耗的这种效果，让您的爱车时刻开起来都是非常的有像新车一般驾驭的感受，让您整个的驾驭感受提升好几个档次，动力啊随叫随到。这其中特别要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是3瓶，一套199块钱，咱们分3步给您养护到位。您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第1瓶，可以来清清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2瓶呢，用的时候呢，它感受就是什么呢？提动力啊，加速的时候没有那种迟缓的感觉，一箱油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给您清一清三元，这故障灯灭了，年检都是一把过。所以啊，您按照使用说明书依次呢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平常的时候您不用专门跑到什么修理厂啊维修厂什么的，因为咱只要用了万能通这个产品之后呢，它一边开车

车就一边给您做养护了，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省时省钱又省力，这一套三瓶才199。那怎么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带回家呢？很简单，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这首歌听到陈楚生《庙堂之外》。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后弦的歌曲《瓜很甜》，那么西瓜呢，其实啊是一种非常善良的水果。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西瓜它自带包装，因为这个瓜皮呢就是天然的容器，切开以后呢，果肉全部可食。所以啊，有人也说，西瓜长这层皮就是为了盛下来自己的果肉。那另外呢，其实大家知道，西瓜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个儿大。便宜啊，水分也非常足。那么另外呢，西瓜啊，尤其是适合在咱们这两天这种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出汗比较多，喝水不够的朋友们来吃一点啊。因为它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水分含量很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天热的时候呢，吃几块西瓜，既能够高效的补水，又能起到止渴降温的作用，还能够帮助促进身体的代谢。所以呀，西瓜真的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水果。大家可以来适量的吃一下西瓜哈。11:41，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咱们在家切西瓜的时候，就提一个建议啊，请把那个切那个蒜呐、剁那个蒜啊什么的这个菜刀，跟那个切瓜的那个菜刀分开一点，不然的话，这个西瓜老带着蒜味儿，吃着就不得劲儿了。但是咱们在家里面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这只是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您看，如果说咱们要去装修的话，这个要考虑的就更多了。从家里的装修风格怎么选择，从家里的这个建材怎么去选择，还有咱们的家里面的软装如何去设计等等等等，这装修的确是一个专业而且工程量有很大的活儿。很多朋友就很担心，哎呀，这个装修的时候呢，万一要是装的过程当中经验不足啊，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些都是朋友们在装修前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心理的一些状况，这个都能理解。所以我们为了帮助朋友们更好的去装修您的新家，或者是翻修您的老房子啊，咱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正好今天是星期六，您就可以呢到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本次家装节的这个报名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本次家装节的报名链接。那您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现在啊，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报名链接。希望您轻松装好家，记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呢相当的励志啊，来自于阿信还有黄渤的《当每颗星星》。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感觉到有些种子它可能播下去不会立刻的开花，有些努力呢也不会马上的看到结果。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自己的成长和生长的规律，不要因为没有暂时的收获就怀疑坚持的这份意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走的路走稳，剩下的就让我们交给时间吧。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耐心，慢慢的静待花开。我是子恒，谢谢你的收听，草蜢的歌曲一起手牵手，祝你周末快乐。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9月1号起将正式施行，通过标准化制度化管理，进一步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国内新闻，平陆运河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了，这是通航前全航道全船型的综合测试，标志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工程进入通航冲刺阶段。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全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持续助力国内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近日，2026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网上初选审核结果公布，应征女青年可以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初选结果。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体育方面，2026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河南赛区在郑州二七广场正式启动，这项全国性的公益足球赛事落地河南，将推动基层社区足球进一步普及发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张冉。今天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本周最好的一天，对不对？持续多日的降雨终于彻底退场了。那今天呢，太阳也是露出了笑脸，郑州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也回升到了30度以上，最低温度23度。其实单看这个温度啊，30度不算高，但是湿度比较大，所以说这个体感呢还是要更热一些。不过这个周六嘛，难得有太阳，难得是晴天，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去公园转一转哈。那周末加上好天气，不知道您是怎么打算的呢？如果打算出门的话，也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因为有演唱会嘛，就张靓颖的那个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会在奥体中心体育场来开唱，所以部分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可要注意了。哎，如果你要去看演唱会的话，也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的话会更方便。

林俊杰和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希望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一丝微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周末的时候其实不出门宅在家也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啊？那如果今年下半年啊，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也就几个月了，你有计划装修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到了很多优惠啊和价格上的补贴，最重要是在选材上也是精益求精。为了让各位更加的放心，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在这儿装修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先拿着100万来赔偿您，是不是更安心了？打个比方哈，工期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现在只需要动动小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就行了。李健传奇。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首歌是郝云在2010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他用轻快的民谣旋律和诙谐的歌词儿，真的是举重若轻地探讨了理想这个稍有点沉重的话题。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80后、90后啊，这个不知道你还记得自己当初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人他有理想、有冲劲的时候，他就不会老去，对不对？而且理想，它不就正是我们青春的写照吗？王菲，致青春。

致青春，也致我们每个人回不过去的回不去的时光。那下面这首歌，这两位歌手呢，也是见证了很多人的青春，胡彦斌、萧亚轩。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年这个夏天马上也快退场了，不知道这个夏天有没有出去玩呢？打算自驾朋友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说到夏天，说到暑假，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记忆呢，其实当中是存有很多综艺的陪伴，对不对？比如80后不会忘记的超级女生、超级男生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超级女生，你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歌手吗？叫许飞。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是刚刚从这个超女比赛当中走出来，然后就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 EP《也许飞》，其中就有一首他的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拥有你的日子》，后来被很多人传唱，旋律非常的忧伤，但是又很优美。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啊，是源于他亲眼目睹了好朋友分手之后有感而发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青涩的回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能不能放一首蔡健雅的 Letting Go。 哎，这首歌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你知道吗，是用蔡健雅她自己亲自作词作曲，而且是收录在她2011年发行的第9张专辑，名字叫说到爱这首歌当中。而且我觉得蔡健雅的声音呢，在众多女歌手当中的辨识度还是非常强的啊，她也唱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常经典的关于爱情的歌曲。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蔡健雅演唱的 Letting Go。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最新外贸成绩单出炉，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提醒，2026年度省级农业农村和工业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开始申报。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联合泰国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杀大案，打掉多处境外犯罪窝点，有力维护我国群众的财产安全。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出中长期部署安排。娱乐消息，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破4亿元。体育方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门票正式对外开售，省运会各项赛事筹备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周六版，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张冉。下午1点钟，哎，有些朋友是不是早饭还没有吃啊？因为睡得太晚，起得也很晚，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其实倒是生物钟啊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稍微的调整，但不要调整太厉害，该吃饭还是要吃饭的。而且这个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外出的计划，有没有购物的计划呢？下周就是我们的传统七夕佳节了，如果你想给爱人呐、或者给自己的好朋友准备一份惊喜，但是又不想周末人海去挤商场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哎，我们的App商城已经把礼物给您准备好了，只等您来选择。哎，隆重给大家推荐林清轩的4.0山茶花精华修护油，这个是50毫升的。为什么推荐这个而且要隆重推荐呢？因为秋天已经到了，要换季了。河南的秋天什么特点呀？那不就是干吗？所以又到了用油的季节了。所以这款油我自己也用过啊，我觉得和之前一些国际大品牌的贵价油相比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我觉得效果都差不多，所以如果您图性价比的话选这个就可以。而且它真的很安全，因为它核心成分是属于这叫做清轩萃啊，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能够修复我们的肌肤屏障，让肌肤更加细腻，而且舒缓干燥。所以你不管是在面霜当中挤一点呀，还是说单独当油来用，又或者说挤到您的粉底里面

点点都是非常好的，特别的滋润，不妨试一试。那日常售价50毫升一瓶是499，两瓶就是将近10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福利，买一瓶送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都是正装50毫升的，多少钱呢？2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价值99块钱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而且呢，这次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多肽面霜，这个是15毫升的啊，直接给您送啊。如果打算十一出去旅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还有这个精华水啊，正好到旅行装来用了，总共下来299块钱，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后弦，单车恋人。

每次听到后弦的单车恋人都觉得特别轻快，特别开心啊，有夏日的那种氛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打算装

房子的计划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而且赶上这个季节，很多朋友也有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申请了大额补贴，让您更省钱。同时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遇到纠纷的话呢，我们帮您出面。而且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更安心，现在也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哦。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4: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生病了，
1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0: 今天是周六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好晚上怎么安排呢？肯定有一些朋友会去看张靓颖的演唱会吧，毕竟啊她出道20年，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歌唱，对不对？尤其是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啊，她的海豚音当时也是惊艳了无数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到哦，有一种唱法叫海豚音。那她今天晚上在郑州会演唱什么歌曲呢？画心，终于等到你，还是那首经典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呢？我想应该都不会少吧。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郑州今天的天气，来自张靓颖的光芒。

0: 相信今天晚上张靓颖也会在郑州给歌迷们留下非常难忘的记忆和美好的夜晚，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一半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那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刚才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啊，还在问说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帮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这样一个线路就行了。有三条线路，陆军线路、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啊。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讲，选择线路的这个出发点或者决定点就是在于它好不好玩，有哪些好玩的。这样我们来听听已经参加过特种兵夏令营回来的小学员们是怎么说的。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
5: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7: 我学会了整理

0: 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2: 相信这些都是家长们没有想到的，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到的。这个暑假给了他们一个惊喜，对不对？那如果您还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潘玮柏双人舞。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的1:33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888啊，不知道您买的是哪个系列的，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黄金套组呢？提醒一下啊，如果您的车是3-5年比较新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呢是3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啊。用完之后呢啊，效果3瓶效果不一样，轻积碳，然后轻三元，你的车的动力会更足。但是如果说实话你的车已经比较资深了，开了8年以上，那么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稍微贵一点啊，是239，但是那效果真的是不一样了。对于那种陈年的积碳清除起来效果非常明显，用完之后你明显感觉油门轻了，而且呢加油更给劲了，关键是油耗可以降下来，所以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选择对的产品，回复888就行了。今天是周六啊，下午的时候呢也可以约上好朋友啊，甚至陪着家人啊一起去走一走逛一逛，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都是不错的。来自李辉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欢迎再继续在我们音乐的海洋当中沉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看到微信小朋友给我们分享啊，他说孩子参加了我们今年的特种兵夏令营的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回来以后说明年要参加空军线路，想去感受一下这个空军夏令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已经一个暑假参加了3个营啊，马不停蹄，看起来很辛苦，但是他们收获也是非常多的。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5: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6: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7: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8: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9: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0: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1: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2: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3: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4: 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很放心，对不对？你看孩子们的收获是非常多的。刚才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说，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行了，而且我们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哦。杨坤，穷浪漫。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3: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医疗器械巨头迈瑞医疗已于7月27号在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落地郑州航空港。继续关注国内方面，我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发布清晰建设路线图，将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交通运输部部署暑期道路客运安全专项检查，严查客运车辆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暑期出行安全。WTT 瑞典大满贯，国乒男双、女双三对组合全部止步八强，创下近期双打最差战绩。密集赛程下的体能透支与配合生疏成为致命伤。娱乐消息，张靓颖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晚将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为河南歌迷带来多首经典曲目演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大家周末好呀，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感谢在今天一开场哈，萧敬腾带来这首深情的《疼爱》，温柔的歌声在诉说着心底的牵挂和偏爱。的确，周末的美好时光除了这份满心的疼爱呢，也藏着简单又松弛的小幸福，不必奔赴远方，平凡日常里也有的这个浪漫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妨继续跟随着轻快的旋律来感受周末的美好时光，我们来听到阿四带来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小孩子可以尽量少吃，可是有时候让他们少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个博弈的过程，有时候也容易造成冲突，对吧？所以就更加希望孩子们能够自己知道，哎，我应该吃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需要克制的，对吧？那这些哈，都欢迎孩子啊，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特别现在暑假的时间已经这个一半多了，是吧？留给孩子参加夏令营完成成长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我们最新知道同时讲到的就是很多的有一个小孩从8岁到14岁连续6年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那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自己的亲身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证明哈。家长会非常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呢也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孩子们的收获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连续参训6年的老学员，多年坚持历练之后哈，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啊，要上军校是吧？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哈，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可以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而且我们是有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的选择也很丰富，你像真人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管理体系完善，而且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不到2000啊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目前仅剩下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错过的话真的要再等到明年暑假了是吧？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听到老狼的爱已成歌。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孟蔚带来的一口一口哈，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的一首歌。14:2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觉得当别人收到礼物的时候，那个送惊喜的人其实也会特别的开心。今天中午我就在跟一个好朋友讲，我说我给你寄了有好礼物啊，准备收。他说真的吗？然后就特别的开心。我说我看到物流信息已经到你们家蜂巢柜了，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的给我表达那种惊喜哈。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一些这个节日的时候给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一些惊喜啊，我们要做到哈，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哈。马上就到七夕了哈，我们也可以送给朋友一份非常实用的好礼，他每次用的时候都会想到你。今天我们的商城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林清轩这个国货品牌，口碑啊品质都很有保障。这次七夕专属的机制哈，价值感也很高，买给媳妇儿啊、朋友啊、爱人呐、啊，或者是宠爱自己啊，都是不错的选择。记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这款精华油的累计销量是突破了3000万瓶的，可想它真的是很多人认准了的这个好用的产品之一哈。核心成分呢是专属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能够使我们的皮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然后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这个夏末初秋的时节哈，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都可以用到这款精油。干皮柔润保湿，然后混合皮的话是细腻嫩滑。日常一瓶的售价是499，两瓶就要998。今天是我们商城七夕专属的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哈，到手是299。而且你在节目时段下单的话，我们再赠送价值99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这个福利还没有完哈，这次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多瓶的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哈，也就是说299你可以拿到2瓶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的有礼盒包装哈，送礼物我们就要大方舍得是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当然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现在我们有七夕宠粉大转盘啊，就进到商城你就可以免费参与哈，有 TF 口红啊、 SK2 小红这个小灯泡啊，还有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有超多好礼哈。而且朋友们100%中奖，没有空奖哈，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忆莲带来的这首《要不要》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的一首歌哈。我经常有时候给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其实我们都有些书友也讲过，就是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深呼吸啊。包括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觉得这个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深呼吸呀、啊，这个真的可以有一定的好处哈，可以帮我们调节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状态。然后我最近就看到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适当的叹气，叹气呢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也有它的好处，可以使体内横膈上升，促进肺部排进浊气，增加肺活量和血液含氧量，加快血液循环，使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可以消除悲伤、痛苦、紧张、焦虑以及精神压抑感，从而有益于体内这个环境的调节和稳定，使我们的机体脏腑功能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而且研究还发现说，消极情绪的状态下人会更容易叹气，它会作为一种条件行为的反应发挥作用，促进情绪的排解和恢复。所以上班心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叹叹气哈，没关系的。但如果说你习惯经常叹气，或者是说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你想叹口气的话，那可能就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了。因为叹气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是善太息啊，就是与情绪波动啊、神经功能紊乱、阴气亏虚是有关系的。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口唇干裂、四肢麻木等等的症状，是肝气不舒、阴血这个虚弱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哈。所以你看任何事情适当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有利的作用，但是一旦过了它可能就是向我们发出预警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时刻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些状况哈。继续会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嵩带来的这首《素颜》。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天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我们听到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这首《我的家》。哎，听到这首歌就想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哈，因为通常家里面想要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踩坑，比如说看到对方的这个低价，看到对方觉得哎呀方方面面都很好呀，然后就签约，结果发现里面啊藏着很多的猫腻，比如说中期的时候疯狂的增项加价，到你付款之后很多工期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对吧？还有就是装修完了之后，那个售后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哈。那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我们每天都会有内容发到群里面哈，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发送读书两个字。这是我们听到张杰的这首《最美的太阳》。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唤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到25号举行。9月1号开始，考生就可以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操作指南可以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查询。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国内方面，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追思行为。体育方面，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蔡明又带来这首《你看不到的天空》，出自2009年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的一首歌哈。15:06，欢迎大家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通常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喜欢这个自驾哈，带上家人到周边去玩儿啊。我最近去过一次，哇，周末出去好堵车呀。如果你到山里去的话，很堵车。那这个时候其实要求我们车的性能也要好一些哈，特别是有时候太晒的话，也好像也会影响到车辆的这个性能哈。那我觉得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车友可能是非常熟悉这些状况的。比如说我们的车开到一定程度，积碳啊就会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呢也会偶尔的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那个维修成本它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所以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分阶段养护，可以来清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然后你也不用进到这个大厂里面去拆解大修哈。所以呢，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其实此刻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光良江美琪带来的幸福来了哈。其实在暑假我们有一个幸福的选择之一，就是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然后自己可以稍微的休息一星期，然后孩子们真的在夏令营当中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哈。特别是暑假现在已经过半多了哈，很多家长发愁孩子在家里面作息松散，依赖性强，做事情还矫情是吧，缺少集体意识什么的，那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让孩子走出舒适圈，收获看得见的改变。不少学员在结束之后哈，都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年纪小的孩子也学会了叠军备，打理个人内务，学会和小伙伴们友好的相处了，还有孩子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了，扛起了一份责任哈。甚至有些孩子连续6年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常年坚持站军姿，磨练毅力，在团队当中也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在军事化管理之外呢，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舰艇参观、沙滩游玩、手工体验的项目多样有趣哈，训练玩乐相结合，孩子不会觉得枯燥和辛苦。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有保障，而且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的专项补贴哈。这个福利名额仅剩下最后的几十个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

0: 严谨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苏溪的约会伴，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宗纬带来的《信今生爱过》，之前是李健的《异乡人》。欢迎各位在15:2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当然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各种各样的状况哈，也特别害怕踩坑什么的。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所以欢迎您可以发送的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1: 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出自2013年的专辑《初爱》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哈，我们能够留给朋友的、家人的有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尽管的开心哈。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哎，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表达好意的机会哈。马上就到七夕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哈，很适合在七夕的时候送出去的一份很实用的礼物，就是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有50毫升，林清轩国货品牌，这个口碑品牌哈，品质有保证。这次七夕呢，专属的极致，价值感也很高，不管是买给媳妇儿啊、朋友、爱人，或者是宠爱自己一下，都是不错的选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款山茶油精华的核心成分呢是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然后能够修护皮肤的障碍，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的气温，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在夏末初秋的时节哈，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都可以用到这款精油。然后干皮可以柔润保湿，然后这个混合皮的话就是细腻嫩滑。日常一瓶的售价是499，两瓶就是99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七夕的重磅福利，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哈，都是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只要2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加赠价值99的林清轩。

微坛这个微珠精华水哈，我60毫升，还有就是同时我们也给大家申请了100瓶多肽面霜15毫升，也就是说今天的299很值钱哈，你可以拿走2瓶50毫升山楂花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蓬坦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多肽面霜啊，是不是很厉害？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参加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里面有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很多的奖品哈，而且大家尽管去这个免费参与哈，100%中奖，没有空奖哈，毕竟过节了嘛，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金海心带来这首《小白船》啊，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我是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啊，这是个十年老牌的项目了。然后孩子有的孩子连续六年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口碑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参加了之后，孩子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有一些家长就分享过哈、啊，就是孩子从夏令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因为这个是很好展示的哈，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弟弟妹妹啊什么的，也会带他们去做。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你撒一桌子这个掉饭啊什么的，现在都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内向胆小的女孩呢，在结营的时候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敬礼，家长瞬间是热泪盈眶。所以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5到15岁的这个小朋友哈，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哈。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非常的丰富，真人 CS 风动体验，登舰感海应俱全，特别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重金补贴，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个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正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请记住我》。

0: 轻易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唱着带来的一念之间 say goodbye 哈，也到了要说这个再见的时候了。像我们经常喜欢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是怀旧型的人哈。然后这个怀旧哈，其实是心理和生理的镇痛剂。我之前看到过说老物件的复古风能够让人们体验到怀旧的温暖或者是欣喜啊，这曾经是一个有一个研究员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会不自觉的怀旧，这其中就涉及了另外一种心理行为哈，就是自我连续性，也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我之间的连结。你看，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怀旧哈。当然在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是要追赶一些流行的风潮哈，就比如说家里装修啊，每一年流行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家有房子需要装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啊，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周一下午的2点钟再见。马上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好不容易。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邮政郑州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班测试车辆启动，首班车辆共装载俄罗斯跨境电商包裹37582件，总重5061千克，从郑州始发，经塔城口岸换装后直达俄罗斯喀山。从今天开始，郑州地铁一号线启用新时刻表，调整行车间隔，工作日行车间隔超高峰仍为2分。

0: 50秒，高峰期调整为3分45秒，平峰期调整为7分8秒，周末行车间隔平峰期调整为4分32秒。近日，南阳市发放旅游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两类暑期文旅专项消费券，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扫码直接核销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公安部公布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13号，在多伦多举行的2026年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由中国选手张帅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组成的组合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娱乐方面，日前歌手汪苏泷在北京鸟巢顺利完成第100场个人体育场演唱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您在16:05的时候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颜璐。这首歌来自于许巍，故事。转眼间啊，这首作品已经发行快2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许巍的那张非常经典的《爱如少年》的唱片当中。近20年来，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都在继续，而你的故事在继续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那个最重要的他陪伴着你吧。这个他有可能是某一位好友，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爱车。可是呢，有的时候车开的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现很多的小问题，比方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问一问，报价呢动辄就大几千，还有这个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到底怎么回事？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个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一款也是车友非常认可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也是3瓶，239元。因为3瓶呢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看一看。

有所宣传哈，来自于黄雅莉，这首歌叫做蝴蝶泉边。周末了，咱们如果说居家陪娃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着急，忍不住急躁上火，这情绪波动大，也会影响我们自身的睡眠和内分泌哈，所以建议也是给自己留一小段放空的时间吧，不要把那根弦绷得太紧。薛之谦笑场。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啊，有人觉得养生只是老年人的事情哈、啊，年轻人需要注重这个立秋养生这件事儿吗？其实养生是不分年龄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呢，可能会这个熬夜呀，日常贪凉啊，不断耗损自己的这个阳气。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是要向内收敛的。如果咱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没有及时调整，这个气血收藏不顺，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舒服再调整啊，这个就有点晚了哈、啊。所以年轻人同样需要顺应时节来养护自己的身体哦。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作品，叫做《三十岁的女人》，就是三十岁的女人更加要注重关于养生这件事情喽。

谭维维除了那些爆发力特别强的一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作品之外，也有这样娓娓道来的歌。其实还是这会儿要提醒各位哈，像前段时间一直有雨水，那雨水当中含有杂质，所以雨后呢咱们要及时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荒唐啊。
1: 还有一杯要不要敬自己呢？这是毛不易的消愁。其实七夕要到了，也可以选一份这个合适的礼物送给自己啊。我们在 UP 商城的话，经常听到很多说这个实用的礼物，这礼物不光是送别人的，真的送自己用也超级合适，因为借着七夕这个节点性价比超高。像今天 UP 商城呢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他们家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啊，这个品牌的话呢不用多说，用过的朋友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尤其这一款精油的话呢，它能够修护咱们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

细腻，舒缓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还有就是这个时节，夏末初秋哈，咱们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包括化妆的时候卡粉等等，都可以用这款精油来试一试啊。那不用过多介绍了，看一下价格吧。日常的话呢，这一瓶是499，如果买两瓶是998。今天哈，咱们的重磅福利来袭，有什么的？就是买一瓶再送一瓶，直接是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同时再送给大家，依然是林清轩他们家的哈，这个精华水60毫升，还有一款面霜15克。那这一整套的话呢，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礼盒的包装，所以如果说送别人的话也非常的合适，当然送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仪式感也是满满的。您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同时如果说您对这个产品说我不太感兴趣，也可以来看看其他的产品。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会儿可以薅一波羊毛哈，就是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参与我们 UP 商城七夕宠粉的大转盘，那个是没有空奖的，您不妨来试着抽一抽，看看能抽到什么哈。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今天提到的这一款这个林清轩他们家我们装好的礼盒包装哈，全部下来价格只要多少钱呢？299，全部带回家了哈。所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抢购吧。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啊，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好像自己还是个孩子呢，转眼间一到周末的时间呢，就得这个陪孩子来学习呀，来玩耍呀等等，一整天忙下来，那很多朋友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会觉得身心疲惫。中医呢也讲究属实时节，切记过度耗损精力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周末的时候也千万别熬夜啊。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这个听歌的环节吧，我是在这里依然和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的沿路，我们要来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于赵雷《画》。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这是一位90后的独立音乐人于青，这首歌叫做《赏味期限》。立秋之后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哈，咱们这个夜间吹空调的话，稍微注意一些哈，不要整夜开低温空调来睡觉了。空调可以定时关闭，调高这个温度。睡觉的时候呢，盖一个这个薄的被子啊，护住咱们腹部后背，同时少喝一些冰镇的饮品，避免持续的损伤脾胃阳气。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来自于李宗盛，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哈、不过有的时候听听音乐的确还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缓一下情绪的，因为调节情绪对于结节人群格外关键哈、因为这结节呢它不是短时间形成的，是咱们情绪作息饮食长期累积的结果，减少情绪内耗，及时疏导，对结节养护也十分的重要。今天呢陪你听歌的时间就到这儿吧，我是颜璐，最后分享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叶蓓《彩虹》。

0: 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1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到25号举行，9月1号开始，考生就可以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操作指南可以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查询。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国内方面，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追思行为。体育方面，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刘亦菲的这首歌叫做《放飞美丽》。北京时间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你好呀，我是杨洋。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亦菲的《放飞美丽》。其实说到刘亦菲，大家脑子当中蹦出来的第一印象肯定都是神仙姐姐嘛，从《仙剑奇侠传》当中的赵灵儿，再到《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就那些古装角色实在是非常深入人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刘亦菲其实发过专辑的啊，这张《放飞美丽》就是她2006年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在编曲上呢也加入了轻快的吉他扫弦，跟她那种少女俏皮的氛围非常贴合哈。刘亦菲的演唱方式呢也跟她演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很不一样，他咬字很松弛，气息很轻巧，真的好像在放飞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演员跨界发唱片也是一些常态，但这首歌的制作水准你放在今天来听依然是不过时。这首歌2006年的歌曲，刘亦菲《放飞美丽》。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将由杨洋来陪伴各位，如果各位想要听到谁演唱的哪些歌哈，想要点歌的话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可以一并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会选择有些朋友的祝福来念一念，歌曲呢来分享分享，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亮，欢迎我们的某某，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打招呼发来互动信息哈。周六也感谢各位一路的守候，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15号了，星期六对吧，下周三的时候8月19号啊，马上2026七夕奇妙游要来了，一针一线藏千年古韵，一舞一歌诉今朝情怀。七夕之夜呢既有乞巧女儿的巧手生花，也有情人相望的缱绻温柔。下周三晚上啊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河南卫视和大象新闻，来看一看我们的2026七夕奇妙游，感受一段东方浪漫，让我们携手赴一场千年星约。下周三晚上啊，大家要锁定电视啊，或者是大象新闻啊，或者是这个手机的客户端，我们都可以来观看到2026的七夕奇妙游。说到七夕节了，你想要送一份实用的礼物，不知道该送什么，是不是？而且时间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呢是这样的，也知道过节要送礼物，但是呢，一到前一天才想起来，呀，明天要过节了，那太晚了呀。那发货它都有个时效呀朋友们，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下周三是七夕节，你要想在七夕节之前送给爱人一份礼物，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很适合，林清轩国货口碑品牌，品质非常有保障。这次七夕专属机制啊，就是价格感很高，价值感很高，送给媳妇儿，送给朋友，送给爱人，或者宠爱自己都是不错的选择。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咱们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林清轩的这一款4.0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另外我们 UP 商城七夕节当然要给大家参与的一个活动啊，非常好玩的一个活动，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开启了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朋友们，你说你点开我们商城链接之后，首页上你点开七夕宠粉大转盘，你说不准就能带走一份礼物回家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超多礼品等你来赚。现在只需要你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你想想看，100%中奖没有空奖，这个承诺都给大家放这儿了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可以参与到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之外呢，今天这款林清轩的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很值得送给自己的媳妇儿和女朋友哈，它不管干皮混皮都很适合。说价格，日常一瓶呢售价是499，两瓶是998，今天呢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

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加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坦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有结束，咱们还给大家申请了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也就是说啊，你花了299买了2瓶林清轩的4.0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另外再送给你60毫升的林清轩的烹坦微珠精华水，再送给你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你看看你拍一到手多少件，是不是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物大方又合适。你平时如果说要配齐这么一整套要1000元，今天只需要299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现在下单七夕送礼刚好来得及啊！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就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朋友们拿起手机都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公众号，您在公众号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啊，说不定哈，你一转就能赚住一份礼品呢，而且是100%中奖，没有空奖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

李玉刚的这首歌叫做万江，也要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朱先生还有迪哥日进斗金哈，要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其实这首歌呢是搭配了李玉刚标志性的一个戏腔的演绎，既有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的一个壮阔的气势，也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的一种柔暖的赤诚，一字一句当中呢都装着对于大好河山的赞美，也藏着每一个普通人对于祖国最朴素的深情。真的听到这首歌之后啊，你就特别想开上车去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是想到处去逛一逛，真的有很多很值得去奔赴的风景。所以很多朋友一到假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开上车去远行，去感受一下祖国的美好。但是建议大家哈，您开车出行之前，尤其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朋友们，您开车出发之前啊，咱不得去加油站吗？加油之前咱们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是干嘛的呢？它清除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提升咱们的动力，降低咱们的油耗，哎，一瓶多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已经呢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有很多产品。

一下的话，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当然您点歌的祝福哈，想要送给谁也要一并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来告诉我哟。这首歌郁可唯《路过人间》。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张雷的这首歌《成都》要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Mr. 张，他说我很想听这首歌，每次听这首歌呢，总会有特别美好的画面浮现在脑海当中。你看，有很多歌曲可能就跟我们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你听到这首歌或许就能想起来曾经那段美好的岁月。他说10年前的夏天和单位同事呢去了一趟成都，就觉得特别难忘。今年的暑假我们全家又去了一趟成都，家人都说体验不错。

总之我感觉成都是一座来了都不想走的城市。确实我也有去过哈，就是那种成都自带那种慢悠悠的烟火气，就是非常的迷人的感觉。但我觉得外面的风景再迷人，终究得回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远方的风景只能用来短暂的散心，长久的安稳日子还是要在自己的小家当中来度过。所以咱们家怎么来装修，怎么来设计，怎么来打造非常重要。如果咱家新房交房了，马上面临装修的问题，你就直接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大家，所以呢保障够实在，大家放心装房子就可以了。另外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之后呢，欢迎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哎，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加到我们火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突然想起你，萧亚轩。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想要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特价名额。你看陆军特色夏令营，1000多块钱就能给孩子报上名了哈。暑期的最后小尾巴，咱们赶紧抓上它，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星期的时间下来，孩子都发生很大的蜕变。我们来听听看，连续6年哈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卢玉琴发来的信息。
1: 大家好，我叫卢玉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真是特别优秀的小学员，我们的卢玉琴棒棒的啊，就是连续6年都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所以真的能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变化。真的不是在家里面天天窝在沙发上看手机的那个他了，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发现哈，这眼神都变刚毅了，而且呢性格呢也变得很坚毅，很独立，然后很勇敢，还会团队协作，而且还会感恩父母。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孩子报个名哈。暑期快过完了，今年如果再不报名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只能等到明年才能报名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了，那就太遗憾了哈。今年赶紧抓住暑期的小尾巴，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三年林忆莲带来的《铿锵玫瑰》。

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这首歌也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模样，就像是旷野当中的玫瑰，花蕊脆弱，风骨骄傲，不依附谁，独自面对生活当中的起落，温柔，但是你会觉得她自带力量感。17:55，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要暂时告一段落。ending 曲目来自于周深和张也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第二小时稍后会继续哈，各位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邮政郑州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班测试车辆启动，首班车辆共装载俄罗斯跨境电商包裹37582件，总重5061千克，从郑州始发，经塔城口岸换装后直达俄罗斯喀山。从今天开始，郑州地铁一号线启用新时刻表，调整行车间隔，工作日行车间隔超高峰仍为2分50秒，高峰期调整为3分45秒，平峰期调整为7分8秒，周末行车间隔平峰期调整为4分32秒。近日，南阳市发放旅游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两类暑期文旅专项消费券，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扫码直接核销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公安部公布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13号，在多伦多举行的2026年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由中国选手张帅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组成的组合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娱乐方面，日前歌手汪苏泷在北京鸟巢顺利完成第100场个人体育场演唱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用一首非常温柔又有力量的作品，王菲的《如愿》，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1年，是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由唐田来作词的。其实这首歌当中呢是以父辈奋斗后辈传承为内核，对应着电影当中四个不同年代的故事

啊，那他其实没有喊宏大的口号，而是用细腻的笔触来写下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的安稳，也藏着对一代代奋斗者的敬意。正是前辈们的披荆斩棘，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寻常又珍贵的日常。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刚刚这首歌也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上个小时就在点歌的一位朋友，叫做多多啊。他说我特别想听王菲的这首《如愿》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所以就把这首歌《如愿》来送给他。那其实朋友们啊，就是今天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闷闷热热的感觉啊？今天的最高气温省会郑州是30度，明天呢会升到32度左右，此后几天呢大多会维持在31到32度。从逐时预报来看哈，周日白天郑州相对湿度仍然有6-7成，夜间会升到8-9成。温度说虽然没有超过35度以上，但是气温呢30度出头，再碰上较高的湿度，所以这两天你会明显的感觉闷热感的一种桑拿天气好像又慢慢的回来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停之后啊，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雨停之后前期的强降水带来的一些风险呢是没有完全消失的，部分地方的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山体滑坡、泥石流和中小河流洪水仍有可能滞后发生。所以这个周末朋友们如果有进山玩、沿河游玩的计划哈，尽量呢应该还是要避开这个山区啊、河谷啊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也可以点歌哈，你要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胡彦斌，愿望。

胡彦斌的这首歌叫做《愿望》，很快就要到七夕节了，很多朋友的小愿望真的就是希望爱自己的那个人哈，能够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和惦记。其实我觉得浪漫不只只是一时的惊喜，更是藏在日复一日的贴心关照当中。如果说七夕想要送一份实用的礼物，如果送给女朋友媳妇儿的话，护肤品绝对是优选，因为它这个日常都能用得到哈，每天用都能每天想起来你对它那一份爱。 UP 商城的热销好物推荐，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林清轩是国货品牌啊，品质非常的有保障，而且今天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一瓶山茶花精华油是499，两瓶你要是买两瓶的话就是998。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了，买一瓶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而且只需要299，原本就是一瓶都499了，我们是到手两瓶正装299，然后再送给大家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的微珠精华水60毫升，再送给大家多肽面霜15毫升，就这两个直接送的，也就是说299你拿到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礼盒包装，送礼物真的是大方又合适。你平时配齐这一整套要上千元，今天299带回家。护肤品这个东西嘛，女生又少不了对吧，而且林清轩这个品牌大家放心下单就很了可以了，价值感非常的高。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今天你不管买不买，哎，下单不下单，有一个免费参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朋友们别错过。您这会儿啊，您就试试手气对吧，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收到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当中首页，哎，最上端页面的最上端，你就能看见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的一个字样，你点进去，哎，你转一下，说不准今天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一个车载什么香薰、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的周边等等，说不定哎就花落你家了。你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超多礼品等你来转一转，进商城呢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咱不设置空奖哈，平时我看见就是如果有时候参与一些抽奖的时候哈，它上面会有一些字样，我每次一抽到谢谢惠顾我就头大，就我们这儿没有，就我们UP商城是绝对没有的，就是100%中奖，没有空奖。您这会儿就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来呢可以抽一抽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万一抽到一个奖呢，二来呢如果说您七夕真的有需要要送给媳妇儿女朋友东西的话，您可以试试看这个林清轩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只需要299，原价两瓶就已经998了，我们再赠送给大家烹坛精华水和多肽面霜都一块儿送了，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牛奶咖啡一起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

0: 我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1: 没错，此刻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杨洋，陪伴大家呢在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当中。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宣传，这会儿有好几位家长都在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哈。想必家里应该是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有很多家长说想问问这个陆军空军海军3条线路当中啊都有哪些项目啊，孩子喜欢不喜欢。来，今天就给大家播放一段语音哈，听听看我们参与过的小学员们哈，他们最喜欢的项目都有哪些。
13: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4: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15: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6: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7: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8: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9: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7: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8: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11: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是不是孩子们？因为我们啊，专业给大家找的专业的这个教官，还有我们的生活老师都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哈，所以安全问题大家家长朋友们放心就可以了。如果说咱想在暑期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个就非常合适。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陆军特色夏令营呢，现在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特价名额所剩不多，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吧。五月天，倔强。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一同去郊游，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当中，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大手，真的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有没有想到你小时候啊，牵着你的伙伴一同结伴去出游，那个时候真的去哪玩都觉得是特别开心，特别撒欢啊，就特别能够放松。所以呢，这首歌给大家呈现的是你听完之后啊，就很想要出门奔赴山野，出门散心的那一份向往。很多朋友呢想要出门郊游，自驾出行，开着自己的爱车到处转一转走一走，但是想要一路顺畅呀，车子的状态一定要在线。如果说咱感觉车子起步发闷，油门踩下去动力跟不上，您不妨啊及早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主要是清理咱们发动机里面堆积的积碳，恢复车子原本的动力，让爱车陪着你放心出发，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出游。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直接下单三兄弟；如果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可以下单啊金装礼盒，一盒的都是3瓶装哈、啊。咱们在加油之前呢，倒进油箱当中，接着就不用管了哈、啊，交给我们的万能通。我们已经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好评不断。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许飞，寻水的鱼。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方大同麦恩利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英文 My Only 的一个音译，也就是我的唯一哈。找到了生命当中的那个唯一，就想跟他拥有一处温暖的小家。所以呢，如果家怎么样来打造和装修的话，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现在火热进行当中。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这样就更加放心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的周六版本也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电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 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也很适合在傍晚和晚上来听的声音，来自于孙露的这首歌《怕什么孤单》。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到25号举行，9月1号开始考生就可以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操作指南可以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查询。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国内方面，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追思行为。体育方面，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想故事。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季皮肤干敏，以油养肤的概念，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如果您的皮肤也是外油内干，想要补油，又怕这个护肤品糊脸，给您推荐好吸收的精华油。今天阿布商城带来的就是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50毫升的大瓶装。这个呢是林清轩的镇店之宝，已经销售了3000多万瓶，连续多年是品类第一。核心成分清轩萃，选取800米高山山茶花，搭配品牌专利发酵技术，主打以油养肤。像泛红、干敏、干燥起皮、上妆卡粉、干纹细纹，一瓶全部兜住，质地很轻薄，上脸瞬间吸收，完全不糊脸。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瓶就得499，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299还是买一瓶送一瓶的配方，2瓶50毫升的精华油299就可以到手了。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99元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外加多肽面霜，全套都是高端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平时一套配下来得上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了，赠品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

0: 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善，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燕流霞，醉里一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燕霸， 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时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

0: 孩，善吹箫，后与夫君成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9:59。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邮政郑州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班测试车辆启动，首班车辆共装载俄罗斯跨境电商包裹37582件，总重5061千克，从郑州始发，经塔城口岸换装后直达俄罗斯喀山。从今天开始，郑州地铁一号线启用新时刻表，调整行车间隔，工作日行车间隔超高峰仍为2分50秒，高峰期调整为3分45秒，平峰期调整为7分8秒，周末行车间隔平峰期调整为4分32秒。近日，南阳市发放旅游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两类暑期文旅专项消费券，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扫码直接核销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公安部公布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13号，在多伦多举行的2026年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由中国选手张帅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组成的组合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娱乐方面，日前歌手汪苏泷在北京鸟巢顺利完成第100场个人体育场演唱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进行都市。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

您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到25号举行，9月1号开始，考生就可以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操作指南可以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查询。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国内方面，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追思行为。体育方面，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娱乐方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有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小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

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

0: 方向。
1: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跟门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1: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2: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3: 妈妈，我能吃吗？
4: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次迷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

0: 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快节拍，萌蛙四姐，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一首非常俏皮的对唱，来自张宇和小 S， 傻瓜与野丫头，感觉这首歌唱的就是欢喜冤家哈，轻松欢乐，听完以后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那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是 DJ Tony。 这个小节三首歌都是对唱曲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慧欣和许志安的恋爱频率。

许志安的声线特别的醇厚，而许慧欣的嗓音又很空灵纯净，所以他们两个相互的呼应，把爱情里的那种朦胧心动啊唱得特别的到位。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是一段感情还没有完全熟透的状态，就是介于友情和爱情之间。没错，这就是品冠和戴佩妮的半生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Come on, baby.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

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要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七夕节的宠粉大转盘活动依然在火热进行当中啊！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而且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跟你说说都有什么奖品啊？比如说 TF 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还有品牌丝巾，以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那现在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宠粉大转盘了。当然进到商城里也不要忘了看一看我们今天商城的主推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那这款眼霜呢，白天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蓝光氧化，晚上可以滋养我们的肌肤，坚持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眼部周围变得更加紧致弹润，缓解暗沉细纹，那整个人的气质也会提升不少。如果你平时会经常熬夜呀，看手机呀，长时间盯着电脑的话啊，眼部的保养更要重视起来。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今天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在官网一瓶是565元，两瓶就是1130元，但是我们 UP 商城的七夕节的专属福利，给到你一瓶只要368块钱，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呢，买一瓶再送一瓶，等于说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啊，今天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部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啊，性价比非常的高。那另外还会特别送给你一瓶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那这款洗发水日常买还得49.9元，今天我们也直接免费送啊，368块钱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记得我们是限时福利，先抢先得，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售完就下架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抢起来吧。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